0: 不能吃鸡翅。
1: 不能吃饭。
0: Clear Chesapeake City Banquet Detail.
1: Alright, so Clear Banquet Detail 2120.